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等透露，5月19日中午前后，在浦东地区一栋写字楼内的日本料理店中，一名男子持水果刀行凶，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为日本公民，已送医治疗。据当地警方消息，这名59岁的嫌疑人被当场抓获，他言语混乱，目前警方正在就事件经过开展调查。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要求中国政府查明真相，作出明确说明，对凶犯予以严正处罚，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还呼吁在上海的日本公民外出时注意周围环境，警惕可疑人员接近，努力确保自身安全。很多日本企业在上海设立有分支机构，截至去年12月底，由日资企业等组成的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拥有2000多家会员企业。本次事发现场周边就林立着入驻有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写字楼，其中也不乏日资企业。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去年10月，在沪日本公民估计超过31700人，在中国城市中居首位，在全球排名第5。
1: 关于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9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他又重申有可能再次对伊发动攻击。特朗普说，尽管我希望我们不必发动攻击，但有可能不得不再次予以沉重打击。现在我还不确定，但大家很快就会知道的。当被问及会留给伊朗多长时间时，特朗普回答，也许2、3天，也许是周 5、周 6或周 日，也许是下周前半段，时间是有限的，从而表示将在今后数天内观察伊朗的反应。特朗普18日曾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下令不实施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当有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我下令时距离发动攻击的决定期限只剩下1个小时。与此同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声称为了给我们谈判的机会，已暂时停止对伊攻击。但与此同时，美国又表示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威胁称为和平的机会。加里巴巴迪还警告美国说，伊朗决心团结一致，坚决抵抗任何军事侵略。投降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要么胜利，要么殉教。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9日在记者会上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

0: 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他接着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据分析，美中两国将通过政府间对话机制就安全对策等问题开展协商。与此相关联，在美国媒体14日播出的采访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将开始对话。他由此表示，将推进规则制定工作，以防止非官方组织等恶意运用人工智能。
1: 台湾立法院5月19日就赖清德总统弹劾案进行了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弹劾案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弹劾案被否决。到20日，赖清德就任总统满两周年，鉴于在野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位，赖清德的政权运营面临严峻挑战。台湾的在野党以赖清德总统实施独裁式政权运营为由等，在立法院发起总统弹劾议案，立法院19日就此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56票赞成，50票反对。虽然赞成票数超过反对票数，但并未获得弹劾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立委的赞成，弹劾案被否决。到20日，赖清德就任总统满两周年，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位的在野党加大了对政府的抵制力度，例如，因在野党方面的抵制，旨在加强防卫能力的特别预算，最终于5月份被缩减了近四成。赖清德的政权运营面临严峻挑战。
0: 中国军方发布消息称，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实弹射击等训练。中国海军5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前往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没有公布。中国海军表示，此次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关于被指也会对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的新型 AI 模型，与会者一致表示，将在共享对策的基础上汇总出具体方策，以便为6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鉴于有意见指出，对高性能 AI 模型的恶意使用，有可能给关键社会基础设施带来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日本政府5月18日汇总了一份临时对策方案，其内容包括呼吁软件研发企业和供应商采取措施，以便及时发现和修补系统漏洞。5月13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政府等召开记者会宣布，冲绳县石垣岛与台湾基隆之间的渡轮航线将于28日开通。石垣市政府等2024年成立了新的法人，一直在为开通石垣岛与基隆之间的定期航线做准备。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M 四，
1: 米亚告诉他
3: ，M 四比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